瞬间本为虚无，有音乐却能感动。每个曲种、国家、时代，亦有不同人的瞬间编织而成。不论作曲家、出版商，甚至听众，都对这些瞬间不可或缺。其中或有典故，或含心意，或有巧合，但既即成瞬间，亦可不朽。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音乐瞬间，重温这些由特别瞬间组成的美乐。

0: Vernon Handley conducting the Ulster Orchestra in that recording of the Symphony No. 3 in F minor, the Irish Symphony, by Sir Charles Villiers Stamford.
1: 奥斯特乐团在汉特利的带领之下，为我们演绎过史丹福特的 F 小调第三交响曲。
0: In just a couple of moments' time, we have the news here on Radio 4, and then after that, music by Berlioz, Haydn, and Brahms in the next hour of Nonstop Classics.
2: 今日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乌鲁平与云列斯卡雅是在2016年1月11号柏林埃乐厅录音。今场演出是钢琴家云列斯卡雅演奏拉赫曼尼诺夫钢琴协奏曲系列的其中一场。拉赫曼尼诺夫第一钢琴协奏曲是他未满18岁时写成，25年后大幅修改，再到1919年才完整在纽约首演。 我们亦会听布鲁克纳的《C小调第二交响曲》，呢首会系演出全场嘅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同埋佢哋嘅指挥乌留平演出。乌留平喺2017年赢过苏堤国际指挥比赛。今场演出就系呢两首曾经历大幅修改嘅作品。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马莹莹。咁喺呢个下昼嘅时间咧，我哋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阵间咧为你拣嚟嘅音乐都系由河流得到启发啦，其中有舒曼嘅《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作品97。舒曼喺1850年秋天嗰阵啊，由德雷斯顿搬到去杜塞尔多夫，出任呢一个莱茵河畔城市嘅音乐总监啊。舒曼啊，发现呢个城市嘅气息咧，其实同以往佢住过嘅其他德国城市有啲唔同啊。莱茵河畔嘅居民咧比较。

外向、熱愛社交活動。舒曼在搬到杜塞爾多夫之後寫成的第三交響曲《萊恩》就展現了他對這個地方的印象了。我們聽下這首交響曲裡面第二個樂章《諧約曲》。舒曼原本將這個樂章叫做《萊恩的早上》，稍後會由迪信托馬士指揮三藩市交響樂團演奏，接著會有一首捷克音樂叫做《摩爾道河》，出自史密塔納的《我的祖國》。摩爾道河是捷克最長的河流，史密塔納用交響詩將摩爾道河由源頭到下游的景色都描繪出來。摩爾道河起源於波希米亞山區，有兩個源頭的，一冷一暖，兩個水源匯合之後就會流經田野，在草原上見到有農民的婚禮，夜晚就有皎潔的月光映照河面。後來經過了急流到达布拉格的时候呢，就已经变成河面宽广的大河了。阵间我们听下珀佩加指挥布拉格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首俄罗斯音乐，就是伏尔加船夫曲，是格拉祖诺夫的作品编号97，交给钢琴家马洛菲耶夫。

0: 在乐曲的最后，滚滚河水奔流去远方。听到的就是史密塔纳的《摩尔道河》，出自《我的祖国》。刚才是珀佩加指挥布拉格电台交响乐团演奏的。
1: We were just listening to a segment from Vltava, from Smetana's Mavlast. Peter Popelka conducted the Prague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tion, we had Glazunov's Song of the Volga Boatmen, Opus 97, performed by the pianist Alexander Malofif. After that, we heard the second movement of Schumann's Symphony No. 3 in E-flat Major, the Rhenish, Opus 97, with Michael Tilson Thomas conducting the San Francisco Symphony Orchestra.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几位音乐家的演出，他们本身都是神童，其中有新加坡小提琴家蔡柯儿。蔡柯儿11岁的时候勇夺万奴轩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冠军，引人注目。我们稍后听一下他拉奏莫扎特的 E 大调慢板编号 K261。莫扎特在晚年在维也纳生活的时候，经常以钢琴家的身份登台演奏。其实他小的时候更多演奏小提琴。他在家乡萨尔斯堡的日子写出了好几首小提琴协奏曲的。我们稍后听一下这首 E 大调慢板，本来是写来做第五小提琴协奏曲里面的慢乐章的。陣間聯同蔡柯兒一起演出的是格拉夫指揮的新加坡交響樂團，然後我們聽下香港鋼琴家沈靜濤的演奏。沈靜濤自小就活躍於舞台，是一位天才橫日的神童。陣間我們就聽下沈靜濤彈奏葛里格的霍爾堡組曲。霍爾堡是18世紀挪威作家，葛里格寫這套

呢首曲咧就系要纪念佢出世200周年嘅音乐咧，有巴洛克风格嘅特色。阵间我哋听下最后乐章《黎高东舞曲》啊，非常光亮活泼嘅一段啊，而去到中间嘅时候咧，会稍为抒情忧伤嘅。至于而家咧，想先带俾你史兰前斯嘉嘅演奏啊。史兰前斯嘉系一个好出色嘅音乐教育家。而他小个的时候是一个著名的钢琴神童。我们听下他演奏肖邦的《钢G大调圆舞曲》作品70第一首。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介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欢迎大家收听尽在不言中呢个节目。咁呢个第九集咧，系亦都系呢个系列里边最后一集。咁今个星期咧，我为大家带嚟咧就系关于呢个管乐团里边。

近呢二三十年裏面嘅發展。因為我喺第一集裏面咧，亦都介紹過咧，管樂團咧係點樣形成啊，點樣開展，其實已經係幾百年嘅啦。咁但係可能大家喺即係十九世紀啊啲作曲家裏面咧，其實就比較唔係冇啊，係比較少呢啲作品嘅。咁但係你發覺咧，喺呢最近呢二三十年裏面咧，就突飛猛進咁咧，就好多作品，亦都好多出色嘅一個演奏者咧會出現咗。咁點解呢？就係、是、呢我由歷史追究返呢，就係呢喺1981至83年呢，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國際組織 WASP 世界管樂合奏協會就成立。咁呢個協會成立，咁點解會推進或者推動到呢個管樂作品嘅創作同埋呢個管樂團呢個嘅發展呢？原來呢個 WASP 呢，就係除咗話一個組織之外呢，佢每隔一年多咗一單數嘅年份，即是話咧，係83啊、85或者今年嘅2017年裏邊咧發生嘅。咁佢每隔一年咧，就會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咧，會就係、是、會舉辦啲音樂節。就正如好似一啲唔同嘅音樂節裏邊，佢隔年裏邊咧係由唔同嘅國家。咁喺第一屆咧，去83年咧就喺歐洲舉行嘅。咁佢亦都冇話特定喺邊個嘅，即係大家呢、這個投嚟辦嘅啫。咁咧，每兩年一次嘅一個音樂節咧，有咩特色咧？佢就會邀請世界唔同地方嘅一啲好傑出嘅一啲管樂團咧，去裏邊演奏、開音樂會，或者特別係做一啲大師班。咁同埋咧，亦都會邀請咧喺世界各地唔同嘅一個管樂工作者，特別係啲指揮啊或者教育家去做一啲唔同嘅大師班，同埋一啲唔同嘅 workshop， 去令大家咧可以好更加。了解到管樂團係究竟係點樣訓練啊，亦都可以了解到管樂團點樣可以進步。咁喺呢個組織裏面咧，佢哋即係除咗話一啲唔同嘅地方嘅舉辦之外咧，佢裏面亦都徵集咗唔同嘅作品咧喺佢裏面嘅音樂節裏面演奏嘅。咁所以咧，得以呢啲唔同嘅管樂作品咧，特別啲新嘅管樂作品咧，得以交流嘅。咁今日嘅節目咧，就會聽一聽咧，就全部一啲唔同嘅世界樂，嚟自世界唔同嘅地方嘅一啲管樂團咧，喺呢個 WASP 喺呢個世界管樂協會裏面咧，係做一個錄音嘅。因為每一屆嘅世界管樂協會一個音樂節咧，佢亦都做一個現場錄音，亦都製成一個 CD 嚟到喺唔同嘅地方咧嚟到發放同埋售賣嘅。咁首先我哋聽第一首樂曲咧，就係由一個日本嘅作曲家伊藤康英所创作嘅《蝙蝠序曲》，同我听一听先啦。

咁大家啱聽到咧，就係木村金文指揮大阪市管樂團演奏伊藤康英嘅《蝙蟲序曲》。咁呢首《蝙蟲序曲》咧，就係呢位日本作曲家伊藤康英為咗1995年嘅世界管樂協會呢個年會咧，喺蝙蟲舉行而撰寫一首樂曲嚟嘅。咁呢個世界管樂協會呢個每隔一年嘅一個音樂節裏面呢，即係除咗話有唔同嘅大師班或者音樂會之外呢，最特別一點呢，就係呢佢有兩樣嘢，就係呢一個新作品嘅一個叫 reading session， 即係新作品嘅簡介會。咁呢簡介會唔單止係話聽錄音或者擺放一啲樂譜出嚟展示俾大家睇喎，亦都有啲樂隊呢現場呢係為大家演奏介紹一首新嘅作品呢。咁所以呢可以好好地介紹下呢啲唔同嘅新作品呢俾大家認識嘅。大家想象下喺30年前，即係唔係好似而家嘅資訊發達㗎嘛。而家大家可能撳下 YouTube 或者上網聽下呢，或者啲作曲家呢亦都係喺網上裏面推介自己的新嘅作品。咁但係30多年前呢，呢個真係一個好新鮮嘅概念嚟嘅。因為如果一首新作品呢，大家要睇到譜當然唔係咁快啦。亦都係呢，如果想做一個好好嘅錄音呢，大家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呢，唔好唔記得呢，當你80年代中期呢，電腦都嗰陣時就啱啱開始話開始開發嘅啫。咁所以呢，你想聽個電腦版本嘅一個音樂呢，亦都係冇可能嘅。咁所以當年呢，喺呢個新作品嘅發布會裏面呢，喺呢個音樂節裏面呢，亦都好受歡迎。因為點解呢，即係除咗啲作曲家作咗一首新作品，佢希望可以俾多啲人演奏之外呢，亦都好多管樂團嘅特別啲指揮呀、或者啲行政人員呢，佢會聽下啊究竟而家呢有啲咩新作品係適合佢自己嘅管樂團去演奏呢，所以亦都可以喺呢啲音樂節裏面碰到嘅。除咗呢、這個

發布會之外咧，亦都有個嘅叫圓桌會議咧，喺啲唔同嘅管樂音樂嘅作曲家咧，大家坐喺度，大家可以講下大家嘅創作嘅經驗啊、感受啊，或者去啲新作品嘅意念嘅。咁跟住嚟咧，為大家帶嚟咧就係意大利作曲家斯薩尼尼一首作品叫《拜占庭的馬賽克》。咁其中有兩個樂章嘅，第一個樂章咧就係耶穌誕生，第二個樂章咧就係耶路撒冷的宮殿。大家聽一聽。

咁大家啱聽到咧，係由舒麥加指揮波尼斯管樂團演奏意大利作曲家斯薩尼尼嘅《拜占庭的馬賽克》。咁當時呢、這個用呢、這個作曲家嘅反，即係或者新作品嘅簡介會裏邊咧，其實就係一個比較新嘅嘗試嚟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好多時咧，以往咧係淨係靠睇個樂譜咧嚟到辨別嘅聲音或者評價個作品係點咧，其實咧唔係話完全唔得啊，而係話咧特別係有啲作品裏邊咧喺特別嘅效果或者特別嘅聲效咧喺樂譜裏邊咧係唔容易掌握噶，就算係一個好有經驗嘅指揮咧，亦都唔可以完全掌握呢個首樂曲咧究竟係咩聲音嚟嘅。咁所以有呢啲咁嘅簡介會裏邊咧。可以聽到嘅聲真實嘅聲音咧，咁對於通用呢新作品嘅演出咧，其實就好大嘅幫助嘅咧，就直接咧影響到咧你大家如果有上開呢個互聯網咧購買樂譜或者睇下啲樂譜咧，佢除咗樂譜睇之外咧，佢通常都有啲好短嘅片段嘅一啲音樂俾大家聽下咧，就大家令到咧就是、各位即係上網嘅顧客啊，或者有啲準顧客咧，可以聽下究竟作品係究竟係點嘅。咁跟住落嚟咧，介紹嘅另外一首作品咧，就英國嘅作曲家基勒所寫嘅《武士道》，咁大家聽一聽。

啱听到咧，由华尼斯指挥皇家北方音乐学院管乐团所演奏基纳嘅《武士道》。咁大家听下呢首作品咧，就系咧好多啲敲击同埋一个管乐团大家互动嗰啲效果嚟嘅。咁所以如果冇呢啲新作品嘅简介会咧，大家睇乐谱咧就应该都比较难去掌握咧成首音乐嘅里边嘅个气氛啊，同埋点样个音乐嘅演绎嘅。咁继续再为大家介绍咧，就系列特嘅一首马林巴及管乐团嘅小协奏曲。咁首乐曲咧系由列特佢自己亲自指挥嘅。咁一首作品咧，除咗可以发挥到管乐团嘅唔同嘅音色之外咧，喺马林巴琴嘅发挥里边咧，喺嗰个年代系相当之精彩嘅。大家听一听列特嘅马林巴及管乐团嘅小协奏曲。

大家啱啱聽到咧，係由列特親自指揮世足學園大學管樂團所演奏佢自己嘅作品《馬林巴及管樂團小協奏曲》。咁講到世界嘅音樂或者管樂嘅發展之後咧，我哋嚟翻亞洲咯。咁亞洲講近呢個30年嘅一個管樂發展咧，其實發展得最快或者發展得比較蓬勃，甚至乎影響力最大咧，咁當然首選咧就係日本同埋韓國嘅管樂團發展啦。特別日本咧喺上個世紀嘅70年代、80年代咧，佢有一個好大嘅發展嘅。點解話佢係一個好大嘅發展呢？因為喺音樂教育裏面咧，佢就係學習美國咧，係滲透咗呢個管樂團嘅教育裏面嘅。即使話喺一個音樂課裏面咧，佢唔單止係話用個音樂嘅課本，即係同聆聽或者同課本裏面聽到或者認識到音樂，而係咧係由實踐去啲學生自己去演奏。咁所以咧喺裏面咧，一個管樂團嘅發展咧，亦都係特別嘅蓬勃嘅。咁大家去諗下咧，話點樣可以蓬勃咧？雖然話喺音樂堂裏面加上呢個元素，咁原來咧佢嘅中學、小學嘅音樂教育裏面咧，特別喺管樂團咧，佢嘅練習唔係話好似我哋香港咁咧一個星期一次嘅，而每一日都有佢嘅自己嘅訓練。咁所以特別令到學生咧可以好好咁樣咧係練習一啲合群性啊，同埋一啲紀律性。咁亦都咧，系透過唔同嘅市、唔同嘅縣，甚至乎全國嘅比賽咧，嚟推動呢個管樂團嘅發展嘅。咁大家聽一聽咧，由東京都豐島區池袋中學演奏道垣雀三嘅三首日本民謠組曲裏面嘅其中一首。

0: 大家啱啱听到咧，系由坂田督指挥东京都丰岛区池袋中学所演奏道垣卓三嘅三首日本民谣，里面仲有一首阿波舞曲。咁大家听到咧，虽然系话一啲由初中啊，即系中一至中三，即系十一岁至十四岁嘅同学所演奏，但系听上嚟咧，一啲都唔似啊。咁大家听完呢首乐曲之后咧。亦都系呢个系列尽在不言中九集里面最后一集，咁希望大家咧喺呢个系列里面咧，喺呢九集里面咧，认识到唔同嘅管乐同埋管乐团嘅作品，咁亦都希望大家咧日后咧就再多多咧就认识同埋多多留意管乐团嘅作品，拜拜。
1: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日落时，打开新一张纸。逢星期一至五傍晚五至七，戚家荣，日落志。

时间来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天文台5:07录得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有乐志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嘅日子系九月最尾一日啦，9月30日。我哋翻到去1863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You were listening to Catfish Row from Gershwin's Porgy and Bess in an arrangement by Stephen Bowen. Joanne Falletta led the Buffalo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1: 1935年嘅今日，戈树荣嘅歌剧《波基与贝斯》喺波士顿首演，我欣赏过咧由宝云改编嘅《黏鱼街组曲》，法列塔带领水牛城爱乐乐器演出过。今日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日前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日日乐之。
2: 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继续会嚟到布拉格之春2026。今次由胡萨带领捷克爱乐乐团演出，送上一场充满张力嘅音乐会。开场系扬纳杰克嘅《命运组曲》，作品源自作曲家一段未能实现嘅爱情故事。小提琴家高柏千斯加雅亦会加入，带嚟两部创作。巴托嘅第二小提琴与乐团狂想曲，仲有菲舒嘅小提琴协奏曲，是作曲家1997年最后完成的完整作品。最后会听到充满诱惑、暴力和戏剧张力的音乐，是巴托的《神奇的满大人组曲》。这场来自布拉格之春2026的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嘅慢线有坏车，龙尾黄大仙中心。新田公路往元朗方向近米埔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古洞。反方向往上水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锦绣花园。荔枝角道荃湾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有意外，龙尾通州街天桥近雨晴轩。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干诺道中近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车多，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摩打道往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多车，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九龙城转车站；观塘道往油塘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车多，龙尾将军澳隧道管内；新界区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骑术学校；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梅船处一段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泥位；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新城市广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往平石，天水围天影路屯门。下一次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9月30号，听紧系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揾嚟咗一位歌唱家一齐倾下偈。
1: 今日专题，
2: 今日电话旁边咧好开心啦，就揾嚟咗歌唱家，就系柯大伟啊 ，David 啦 ，David 你好啊
3: ，Hello，Cathy 你好。
2: 嗱咁啊，人所周知啦，除咗歌唱之外啦，你仲系一个团体啦，就系、是、美声会佢哋嘅音乐总监。咁好多时候同你倾偈啦，就是、因为你个团队咧就有多有趣嘅制作啊。咁有阵时咧都会你自己咧就去编作一啲嘅作品出嚟啦。嗱，今次咧见到咧嚟紧咧一个儿童嘅歌剧，咁我想问一下啦，嗱呢一个嘅作品咧就叫做童唱歌剧《The Children Go to the Opera》。咁我知道啊 ，David 你自己都系家长啦。咁如果要做一个儿童歌剧，应该更早嘅时候去做啦，即系而家唔系仔大女大嘅时候先至去做啦。咁我想问一下你啦，即系点解今次会选演做一个儿童嘅歌剧咧？
3: 其实第一，我哋之前咧好多歌剧都系大人噶嘛，
2: 嗯，
3: 唯一有接触到儿童嘅，即系所细路仔嘅，就系我哋 Locanto 嘅中西区嘅，即系十八区嘅嗰啲活动啦。
2: 嗯，
3: 咁我谂住，诶，横掂都做开咯。咁今次不如做一个，因为嗰啲系 musical 啦嘛，
2: 嗯，
3: 同埋系我哋即系原创嘅音乐剧啊嘛。
2: 嗯，
3: 咁不如喺歌剧里边揾啲细路仔嘅唱得嘅嘢出嚟。
2: 嗯，
3: 咁啊做一个 kind of quasi concert 咁嘅嘢。
2: 嗯，
3: 就全部都系细路仔嘅音乐。
2: 嗯，
3: 系啦。但系就唔系一个原创嘅歌剧，系、
2: 嗯、
3: 我将啲唔同嘅歌剧、
2: 嗯，
3: 或者轻歌剧啊 ，operetta 里边拣啲适合细路仔唱嘅，或者已经有细路仔唱嘅片段出嚟，咁、
2: 嗯嗯、
3: 就一贯嘅做法咯。我一贯就将佢串埋，咁大约有一个故仔咁样咯。今次系
2: 系。首先你就话咧揾一啲现成嘅歌剧啦，咁我见到曲目单上面就系比赛卡门啦，跟住莫扎特嘅摩笛啦，有糖果屋啦。

0: 有 Mikado 啦、海盗王啦、魔法黑森林啦。咁我睇一啲譬如熟品嘅卡门，咁就有 Carbonara 啦，
1: 好出名啦，
0: 斗牛士
1: 师哥一段先。
0: 跟住你魔笛又 Propaganda 嗰个 duet， 喂，都唔容易噶，其实
1: 唔系唔系嗱，要解释清楚先。咁咧就即系 solo 嗰啲角色咧、就大人唱嘅。咁、我哋就系啦，我哋就邀请咗钟嘉欣啦 ，Candy Chung 啦，跟住 Adeline Mock 啦。跟住 Samantha 中，跟住男高音就 Freddie， 同埋男低音係Michael Lam。咁呢五個人咧就嚟幫手帶住嗰一班細路仔。譬如話魔笛嘅 Papagino 當然係 Michael 啦 ，Papagina 就阿 Dini 啦咁樣。咁 Dini 咪細路仔咯咁樣。咁佢哋因為我哋始終都今次嘅活動咧，嗰、那個細路仔咧全部都係 audition 翻嚟噶啦嘛。咁 audition 翻嚟咧就覺得比較精靈啲嘅，咁就可以就邀請佢哋出嚟唱啲，譬如話魔笛裏面嗰啲三重唱啊，嗰啲比較難嘅部分。其他人咧就齊哇哇一齊唱，譬如話 Carmen 啊、Mikado 裏面嗰啲選段啊，甚至乎你話 Pirates of Penzance 嗰啲咧，係咪就我哋有30个細路仔，咁15个警察，15个海盜咁樣咯。咁我哋就有個編舞 Emily 就同Emily 同我哋一齊，咁咧佢就編咗啲嘢，叫佢哋俾佢哋跳咯。
0: 我即刻咧聽到咁樣咧，我就已經頭痛起上嚟啊！你話30个小朋友，你仲話係精靈嘅添，即係精靈嘅咧就有佢哋嘅諗法㗎啦。咁你要去控制佢哋嘅課堂，即係縱然你有好多嘅教學嘅經驗啦，我諗都係唔容易嘅，即係在於製作團隊嚟講。今次嗰个嘅难度同埋挑战喺边咧？
1: 我哋要精拎过佢哋，咁样系啊。其实嗰个 scheduling 就喺暑假嗰阵时开始嘅。咁暑假嗰阵时就谂住啲细蚊仔得闲啲啦，即系佢哋放紧假，就有个两个礼拜嘅叫做 summer course。咁佢哋要过嚟，咁我哋就由音，当然系音乐开始嘅。咁就阿 Dini 同埋 Freddie 佢哋教佢哋唱先。
0: 佢哋有冇本身嘅音乐嘅造诣㗎？即係我唔係讲经验啊，因为你唱到歌劇就有造诣㗎啦嘛。
1: 我哋係 audition 嗰陣時聽佢哋唱，跟住覺得哦呢個聲音靚，呢個聲音好，咁聽 range 咁就收翻嚟㗎啦，就冇去睇佢哋嘅背景嘅，咁樣。咁當然入咗嚟之後咧，有一啲就已經即係譬如話有一啲就有音樂背景嘅，咁佢哋就學得快啲，咁冇音樂背景就學得慢啲。但係就唯一比較難嘅地方，因為要將佢哋分 parts 啊嘛，即係分高低音啊嘛，嗰啲比較難，因為始終佢哋都細。咁我哋決定嘅歲數就係、本來係諗住8至13度嘅。
0: 哇！
1: 咁有啲家長返嚟就話佢家姐喺度喎，阿妹都入嚟啦，咁樣 OK 啦，咁樣阿妹都好精靈咁樣。咁所以都而家最細嗰個好似係6岁几。但係係精靈嘅，
0: 係
1: 啦，嗰、那個難處就係要不停咁 repeat 咯，因為始終都唔係話有音樂底嗰啲背咗，咁冇音樂底嗰啲未得嘅話，我哋就得佢唔得噶啦嘛，要15个即係30个都全部識唱啊嘛，係啦，跟住跳舞又係，咁就會發覺到哦，有啲細路仔嘅協調性比較好，係啦，有啲比較唔好，咪不停咁 repeat 咯，係啦，咁樣樣，
0: 不停 repeat， 我諗在於一啲有屋企有小朋友嘅家長嚟講咧，不停 repeat 咧係金句嚟嘅。因为同一样嘢你讲1亿次咧，佢都系会未必会记得。
1: 我过咗嗰个时段啦，好耐。
0: 唔系你而家又嚟过啦嘛？你而家又捉30个俾自己喺度玩啊？
1: 系啊，
0: 嗱，演出咧其实好快啊！10月24号星期六啦，即系其实而家计翻起都有大半个月咁样样啦。我唔知道你而家排练到去咩嘅地步啦。
1: 我哋系 aging 紧，系啦，即系背咗噶啦音乐，咁舞都叫做排咗噶啦。咁排咗舞之後，我而家開始 stage 嘛，即係要排位啊咁樣，跟住嗰啲諗住台上面嘅嗰啲道具點擺啊嗰啲，跟住大家要就下咁樣。咁呢啲對嗰啲細蚊仔咧就一個挑戰嚟嘅，因為始終喺個排練室裏面咧，我哋唔會有真真正正嘅 props 㗎嘛。 咁啊台台凳凳嘅啫，
0: 咁
1: 佢哋就要靠上上嚟啦，即係已經講俾佢聽啦，嗱呢個係一個箱，嗰個係鋼琴嚟噶，唔係一張台咁樣，即係佢哋要去走咯。
0: 咁所以你要揾啲精靈嘅翻嚟，咁佢哋就醒目啲咁樣去了解到。可能呢個問題問得比較早，可能要遲啲嘅時候咧，先至會知道啊。整合起上嚟嘅時候，慢慢將呢啲碎片啊，去砌埋啦，砌埋啦，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天文台在6:17录得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翻到去1808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欢迎你喺9月30日呢一个假期前夕星期三嘅晚上收听 FM97.6 至98.9嘅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啊，我系 Cathy 林嘉琪，由而家至到晚上嘅8点都系噶啦，喺呢个空间嗰度同你分享唔同类型嘅作品。开始今晚我哋嘅音乐欣赏，我哋先由乐圣嘅作品为我哋揭开序幕，简嚟系佢嘅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15嘅开首第一乐章。钢琴家阿加利树喺仙奴普利嘅棒下，联同爱乐乐团带嚟嘅演出啦。

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贝多芬的作品之后，我们去到拉威尔的音乐世界，他的一首波内罗是相当之富有张力和紧张刺激的乐曲。听下杜托瓦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

0: 拉威尔的波莱罗，我们听过有杜托华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的演出。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他是吉他演奏大师比比罗美路，在马莲娜的棒下联同圣马田室乐团为我们送上有卢迪高的阿兰古斯协奏曲著名的第二乐章之后，也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在这里祝你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国庆日假期。我们明晚继续七至八在这个空间那里分享好音乐，拜拜。

0: 台陪住你开行。
1: 九月份逢星期六夜晚8点嘅四台音乐会，有音符出少年带嚟年轻乐手嘅精彩演出。
2: 逢星期一嘅艺术焦点，姚润坤会教你唔同嘅音乐术语。
1: 当然唔少得逢星期六下午2点，我哋都系音乐系，有我 Steffi
2: 同埋我 Candy
1: 一齐讲下音乐界趣闻。
2: 听住四台，
1: 寓娱乐于学习，
2: 一定学业进步。

0: Prusa and the Czech Philharmonic recorded live in Dvořák Hall, Rudolfinum Prague, on the 19th of May of this year. This Prague Spring Concert includes the very inventive violinist Patricia Kopaczynskaya. The evening opens with a suite from Janáček's opera Fate, followed by Bartók's Rhapsody for Violin and Orchestra No. 2. The highlight is undoubtedly the Prague Spring premiere of Lubos Fischer's Concerto for Violin and Orchestra, a work full of tension and powerful expression. The second half features Bartók's suite from the ballet The Miraculous Mandarin, a terrifyingly beautiful musical story rich in contrasts. Jakob Fruscher is the new music director of the Royal Opera House in London's Covent Garden, chief conductor of the Bamberg Symphony, and from the 2028-29 season, also chief conductor and music director of the Czech Philharmonic. I'm Stacey Rodd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卢迪斯，我是王家浩。今晚会继续来到布拉格之春2026，欣赏指挥家胡萨带领捷克爱乐乐团的演出。今场音乐会除了捷克爱乐乐团之外，他们会联同小提琴家高柏千斯佳雅合作，带来是巴托的第二小提琴及乐团狂想曲和飞书的小提琴协奏曲。而乐团亦都会送上扬纳尔特的命运组曲和巴托的神奇的满大人组曲。这场演出在2026年5月19号在布拉格鲁道夫音乐厅德福扎克厅举行。今晚带领捷克爱乐乐团的胡萨现时是英国皇家歌剧院的音乐总监，亦都是班贝格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2028-2029 乐季开始，他亦都将会成为今晚带领的捷克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和音乐总监。开始今晚的演出先会听到扬纳尔特的命运组曲，是由伊力改编的版本。命运原本是创作于1903-1907 年的作品，原本计划是在布尔诺首演的，但是作曲家更希望在布拉格制作这部歌剧，可惜计划没有实现。而这一部被认为不适合在舞台上演出的作品，很快就被放进在柜桶里面了。1934年歌剧的前两幕在布尔诺电台以音乐会形式播出，但一直去到1958年这一部歌剧才终于在布尔诺和史图加特上演。为了这两次的演出，捷克制作的指挥家伊力对剧情的时间顺序作出了比较大的修改。他从音乐当中挑选了一些最突出的段落，编成了较为精简的组曲，而这套组曲仍然保留了修改之后的顺序。所以乐曲开始就是歌剧第三幕的前奏曲，之后各个段落以自由幻想曲的方式连接一起，充满动感的圆舞曲，带有摩拉维亚乡村特色的民歌旋律，以及充满渴望宽广流动的咏叹调，全部交织在一起。作曲家大胆的配器手法亦都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在那些非常浓密而且几乎空旷的音乐质感之间不断转换。命运的故事和背景亦都有特色。扬纳尔特在1903年夏天去到摩拉维亚温泉小镇的时候，他一次偶然的相遇就得到创作这部歌剧的灵感。乌拉华高娃是一名已婚多年的女士，她向扬纳尔特抱怨自己的旧情人作曲家斯兰斯基曾经在一名名叫卡密拉的歌剧当中以不好的方式描绘她。扬纳尔特答应这一名新认识的女士会为她作出某种的补偿，而扬纳尔特最终以乌拉华高娃的经历为基础开始构想这部歌剧故事。命运的主角是作曲家辛夫尼，他将自己悲剧性的爱情故事写成一部歌剧。第一幕发生在一个温泉小镇的公园，辛夫尼在那里再次遇见他的旧情人米拉，并发现他已经有一个年幼的儿子。多年前这对恋人因为米拉的母亲从中挑拨而分开。第二幕里面，米拉和辛夫尼已经结婚四年，而辛夫尼正在创作自己的歌剧。不过米拉的母亲如今精神失常，在一次争斗当中，他和女儿一起在阳台中堕下身亡。第三幕发生在辛夫尼歌剧的排练期间，慢慢地演员们开始发现这部歌剧表面上的虚构故事其实正好反映了作曲家自己的真实人生。

0: 刚才听过男中音罗特力克威廉士联同卡道兹弦乐四重奏合作演出过，是舒伯特的《美丽的魔方少女》的选段，罗特力克威廉士改编的版本。
1: We have been listening to excerpts from Schubert's Die Schönemüllerin in a version for baritone and string quartet arranged by Roderick Williams, and we heard him there with the Carducci String Quartet. You're with Radio 4.
2: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曼德爾遜咧喺第二次去英國嘅時候啦，當時咧就創作咗佢嘅 B 小調《華麗的隨想曲》作品22，同時咧都演出呢一首作品啦。嗰陣時咧係1832年啦，佢好年青啊，23歲咋。

呢一首咧系佢嘅第一首写俾钢琴同埋乐团演出嘅创作啊。开始嘅速度咧就慢啦，呢个引子咧渐渐咧就会气氛啊变得紧张起嚟啊。曼德尔逊咧自己话，钢琴同乐团嘅演奏咧真系好明朗啊，似乎系一首咧几好嘅音乐会作品。而一位23岁嘅年轻人啊，首次创作钢琴同埋乐团嘅作品。我睇咧就唔止几好啊，而系好出色啊！

钢琴家格勒夫曼连同孟树所指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一起演出过的，就是曼德尔逊在23岁那年所创作的 B 小调华丽的随想曲作品22。跟住咧，我哋欣赏嘅首现代嘅创作啦，荷曼嘅小交响曲。荷曼咧喺1911年咧生于美国噶，咁佢写好多嘅电影配乐啦，例如咧希治国嘅电影咧，佢哋有份创作嘅配乐啦。佢细个嘅时候咧，爸爸就鼓励佢学小提琴同埋歌剧。13岁啦，已经赢过咧作曲嘅奖项啦。20岁咧就获茱莉亚音乐学院取录啊。在那里组织了自己的管弦乐团。之后他就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里任指挥，然后还晋升到音乐总监，掌管很多电台节目的音乐环节，也都做过哥伦比亚交响乐团的总指挥。今天欣赏这首小交响曲就在1936年完成，是由弦乐团演奏的。作曲家有段时间他的创作的风格呢就受勋伯克的音乐影响，这一首作品呢就是当时的创作来的。不过作曲家很快就转了曲风了，不知道是因为这样呢，所以这首作品好像都没有公开演奏。今天呢欣赏一下斯安曼特领导丹麦国家交响乐团送上荷曼这一首小交响曲。

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接住落嚟嘅作品啊，就系史达拉文斯基嘅《普切莱拉》意大利组曲。《普切莱拉》咧系音乐嘅芭蕾舞嚟嘅，喺1920年咧首演啦。芭蕾舞曲咧就有21个部分，而意大利组曲咧就有《引子》《小夜曲》《塔朗泰拉舞》，有《变奏的嘉禾舞曲》。最后就是小步舞曲中曲，我们听下中提琴演奏家路道尔夫联同钢琴家缅扬坎的演绎。

啱欣赏过嘅咧，就系斯特拉文斯基嘅《普切内拉》意大利组曲，由中提琴演奏家鲁道尔夫联同钢琴家面央坎一齐送上啊！咁就以呢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一阵间喺第四台再会啊！

亚洲青年管弦乐团今年夏季巡回演出，香港站带嚟两场乐团音乐会。第一场由艾克塞尔罗德指挥演奏柴可夫斯基意大利随想曲《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众会联同钢琴家茨布列娃送上普罗戈菲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个星期四下午3点可以重温。

在这个小时了，我就揀了德弗扎克、艾尼斯高还有大流士的作品一起欣赏了。首先我们欣赏的会是德弗扎克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53啊。

德福扎克曾经申请过一些的资助支持他创作的。当时审批这些津贴的人其中一位就是布拉姆斯。布拉姆斯就非常欣赏德福扎克。

曾经写过信给他的出版商大赞德福扎克，写过不少的作品，还说他天才横日。不过其实当时德福扎克是没有写过协奏曲的。之后出版商就邀请德福扎克，不如就为到当时出色的小提琴家约金写首协奏曲。不过到了最后，这一首的小提琴协奏曲就不是由约金首演，是由捷克小提琴家安德烈杰克连同捷克国家剧院乐团一起演出的。今天欣赏的呢为当中第三个乐章，这个乐章都挺有传统捷克舞曲的风味的。我们欣赏一下小提琴家汉恩连同奥鲁佛高艾斯泰达所领导的法兰克福电台交响乐团的演出。

呢一首咧就系德弗扎嘅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53嘅第三个乐章，由汉恩呢位小提琴家啦演奏噶。咁啊，单伴奏嘅咧就系奥鲁弗高艾斯泰达所领导嘅法兰克福电台交响乐团。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跟住嚟我哋欣赏嘅咧会系艾尼斯高嘅 D 大调奏鸣曲作品24嘅第三首。我哋咧听下钢琴家波拉克嘅演奏。

钢琴家波拉克弹奏过艾尼斯高的 D 大调奏鸣曲作品24的第三首。跟住我哋欣赏嘅系戴刘氏嘅《春天初闻杜鹃啼》同埋《夏夜河上》啊，《春天初闻杜鹃啼》啦，喺1912年完成啊，咁佢嘅姊妹篇咧就系《夏夜河上》啦，就喺早一年完成噶。两首作品同时都喺1913年首演啊，非常之有诗意噶，亦都咧有唔同嘅版本。今日欣赏嘅系乐团嘅版本啊，由康德利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出。春天初闻杜鹃啼的第一个主题就用了英国的民歌，而第二个主题就用了挪威的民歌奥勒谷。其实格里格是他的19首挪威民歌都曾经引用过的，不知道人间欣赏的时候你认不认得到。另外夏夜河上，不知道你在听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很清凉的感觉，又或者呢，同夏夜融为一体啊。

大流士的春天初闻杜鹃啼和夏夜可伤，是由汉特利指挥伦敦外乐乐团演出。就以这两首作品结束今天的夜心曲。我是主持人李德芬，晚安。

俄罗斯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读书嗰阵系学院嘅孤才生，但系佢毕业之后发表嘅第一交响曲惨遇失败。据讲首演嘅时候，指挥系醉酒上台嘅，演到一塌糊涂。今日唔少音乐家都认为作品其实系佳作，只系作品好有压迫感，对当时嘅大众嚟讲咧太过前卫啦。香港管弦乐团在国庆音乐会里面送上这首拉赫曼尼诺夫作品，同场还有姚晨展现中国天人合一精神的乐曲《造园》，指挥是园丁。这场香港管弦乐团国庆音乐会会在来紧星期四10月1日夜晚8:25在国庆烟花汇演之后播出。

比利尼俄夫指挥俄罗斯国家乐团演出过柴可夫斯基的两段《天鹅湖》场景。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这个部分开始的时候，我们听过阿加里树弹奏拉威尔的《夜之加斯巴》当中的《水妖》，还听过男高音考夫曼联同阿巴杜指挥的马勒室乐团演出贝多芬来自他的歌剧《费代里奥》的一首咏叹调《主，这里多么黑暗》。跟着下来，我们首先会听到林友仁弹奏古琴演出一首中国古曲《长门怨》，还会听到韦华帝的 A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编号 RV335 又名布谷鸟，拉奏小提琴的是凡志登，同台演出还有法伦特指挥的阿姆斯特丹竞赛古乐团。最后会听到男中音费沙迪斯高联同钢琴家布兰道演出舒伯特来自天鹅之歌的两首歌曲《遥远》和《再见》。

大提琴家史达加联同钢琴家史维迪斯演出过鲍海利尼的 A 大调奏鸣曲。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亦都欣赏过古键琴演奏家罗斯弹奏 J.S. 巴克的键盘练习曲第三册当中的四首两声部乐曲，编号 BWV 802-805。还有圣桑来自他的歌剧《参孙与大利拉》当中的一首咏叹调《轻轻唤醒我的心》，由女中音诺瓦尔联同列兹奥带领的多瑙河爱乐乐团一同演出的。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普罗哥菲夫来自他的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的《小女孩朱丽叶》，由史路华切斯基领导明尼阿波利斯交响乐团演奏。还有小提琴家西奇崇子和钢琴家丹尼士携手演绎韩德尔的 A 大调奏鸣曲，最后是莫扎特的 G 大调第17钢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一乐章。弹奏钢琴的是维特，同台演出还有老兹加带领的汉堡交响乐团。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黄家浩。开始这个部分的长夜细听，我们首先欣赏过莫扎特的《女人心序曲》，由方克指挥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出。还听过拉威尔的《天方夜谭》，由女中音基利巴沙联同钢琴家萨尔一同演出。而刚才这首作品是由麦加里斯指挥威尔斯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奏戴流士的《佛罗里达组曲》当中的《在河岸边》。接住落嚟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会听到钢琴家古特弹奏 J.S. 巴克的意大利风格咏叹调变奏，编号 BWV989。还有女高音奥瑞联同耶鲁大提琴合奏团演出艺拉罗伯士的第五首巴西的巴克风格。最后会听到蒙台威尔第的向主高歌，由蒙台威尔第合唱团在指挥家加迪拿的带领下演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老特琴演奏家比列斯弹奏杜兰特的一首幻想曲，还有帕特维夫斯基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担任独奏的是兰尔，同台演出还有麦森米奥格带领的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德福扎克的布拉格圆舞曲，由贝卢纳域带领布拉格交响乐团演奏。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欣赏到一段歌剧的二重唱，由女高音费兰尼联同男高音温伯演唱唐尼采蒂嚟自佢嘅歌剧《唐柏斯夸莱》嘅《再次告诉我你爱我》，同台演出嘅仲有无敌指挥嘅爱乐乐团。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我哋会听到伯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奏海顿嘅降 B 大调第85交响曲，又名皇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欣赏过霍嘉敏指挥香港儿童合唱团演唱史密斯嘅《我会永远》。

记得你。仲听过拉赫曼尼洛夫嘅 G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19嘅第一乐章。拉奏大提琴嘅系高提亚卡普森，弹奏钢琴嘅系蒙德洛。而刚才呢一首作品系由古琴演奏家管平湖演出一首中国古曲《乌夜啼》。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男高音卡里拉斯嘅歌声，佢会联同苏迪指挥嘅英国室乐团演出佐丹利嘅《亲爱的》，仲有迪华特指挥嘅三藩市交响乐团演绎雷史碧基嘅《雀鸟组曲》。最后是钢琴家利哥尔弹奏戈舒荣的《我所爱的人》。

夏尔文指挥他的管弦乐团演出过安德逊的《舞会倩影》。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开始这个部分，我们都听过 J.S. 巴克的《C 大调第一管弦组曲》的序曲，由阿劳格指挥维也纳古乐团演出，还有大提琴家米斯基和钢琴家阿加利树。

如携手演绎普罗戈菲夫的 C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119的第一乐章。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当中的《糖果仙子舞曲》，由力图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仲会听到古键琴家班洛克演奏拉摩的《古键琴曲集》当中的《E 小调组曲》。

各位喜爱音乐嘅朋友，又系我陈书为各位介绍中乐嘅时候啦。今次要同大家分享嘅系一首琵琶曲，叫做《飞花点缀》。熟悉中乐嘅朋友都肯定知道，琵琶曲基本上可以分为文曲同埋武曲，亦即系行里面所讲嘅文套同埋武套。顾名思义，武套是指一类凸显战争场面又或者是充满动作场面的琵琶曲，例如大家都肯定听过的《霸王射鸽》《十面埋伏》。而文套是指一类描写自然景色以及心理状态以至人景交融的情况的乐曲。现在我所播的《飞花点缀》就是这一类文曲了。琵琶残实有不同的流派，而琵琶曲《飞花点缀》就是崇明派的一首重要乐曲。崇明派的主要基地是上海一带，而这首《飞花点缀》就是崇明派其中一位代表人物沈兆洲的传谱。话说刘天华跟从过沈兆洲学习琵琶，而他在20年代末期将这首琵琶曲放慢兼加花，凸显了这首乐曲的意境。不过大家可能会问，所谓飞花点缀，飞的是什么花，点的是什么翠啊？其实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一般都认为是雪花纷飞，点点雪花落在苍绿的松柏身上，是一种松柏傲雪的意境。为我们演绎飞花点缀是中年琵琶名家杨维，他是刘德海的弟子，请大家细意欣赏飞花点缀啦。

知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读书嗰阵系学院嘅孤才生，但系佢毕业之后发表嘅第一交响曲惨遇失败。据讲首演嘅时候，指挥系醉酒上台嘅，演到一塌糊涂。今日唔少音乐家都认为作品其实系佳作，只系作品好有压迫感，对当时嘅大众嚟讲咧太过前卫啦。香港管弦乐团在国庆音乐会入边送上呢一首拉赫曼尼诺夫作品，同场仲有姚晨展现中国天人合一精神的乐曲《造园》，指挥是园丁。呢一场香港管弦乐团国庆音乐会会在今晚8:25在国庆烟花汇演之后播出。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在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